0: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造自。

0: 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2: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都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系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意外，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8: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0: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敏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4: 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 CPG08 将会在今个周末，也就是22-23号登陆顺德的。举办地点是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今期节目我们除了会同大家介绍展会的内容之外，包括食住玩的安排全部帮大家收集好晒的。先讲个好消息，参加今次展会的朋友可以凭纸质门票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顺德多个商圈、景区、餐饮和酒店都可以享受到专属的优惠的。周末来顺德参加今届的CPG08 展可以睇到啲乜嘢呢？首先呢，今次展会特别策划咗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嘅用次元语言传播顺德嘅非遗故事㗎。咁如果你想深入感受顺德非遗手工嘅制作过程呢，可以嚟到三号馆 CPC21 嘅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瓷绘啦、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香云纱等嘅传统手工艺品嘅制作㗎。呢度要特别提醒各位，今次非遗手工体验活动需要线上预约的。而今次展会非遗美食亦都是另外一大的亮点的，地点就设在三号馆和四号馆之间的连廊的，包括双皮奶。

0: 喺君安蒸猪、陈村粉、君安鱼饼、乐松鱼腐、伦教糕等嘅顺德地道美食啦，可以一次过就试匀晒噶。现场咧仲会有龙舟陈列展示啦，地点喺四到五号馆之间嘅连廊噶。咁啊，仲有咧广东醒狮同埋粤剧团《决战之辽远》等嘅游场表演，一家大细嘅节目咧全部安排好晒啦。嗱，点样去现场呢？建议大家仲系坐地铁方便一啲啊，可以喺佛山地铁三号线潭州会展站 D Delta 出口出站之后咧。根据现场的路线图入场就可以的了。乘坐网约车的朋友可以选择公展东路、辽新路或者是裕和路作为目的地打车的。自驾车的朋友可以在导航软件搜索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停车楼。咁为咗缓解散场嘅人流压力啦，方便我哋嘅市民游客快速离场，同埋可以就餐休息啦，今届展会系特别安排咗五条免费接驳路线，大约150班次嘅接驳专线嘅，会分散去到周边嘅商圈啦，俾大家吃喝玩乐噶。嗱，发车嘅时间系下昼三点到晚上七点，大约十分钟就会有一班噶。人多嘅时候咧，坐满人就即刻发车噶啦。咁其中咧接驳 A 线会系会展中心到北滘西站噶，咁啊距离咧佛山三号线啦。同埋城际北滘西站咧，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 B 线咧，系会展中心到东平保利广场，距离广佛线东平站咧，大约1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C 咧，系会展中心到北滘天机会广场啦，同埋悦贤广场噶。距离佛山三号线同埋广州七号线北滘公园站咧，大约系400米嘅距离嘅啫。咁而接驳线 D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公园里，以及系新 DNA 购物中心噶。咁啊，距离广佛线同埋佛山二号线灰旗路站咧，大约系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E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广场，佢哋广州七号线锦龙站咧大约系250米嘅啫。嗱，今届展会咧同样为大家准备咗票根优惠嘅，凭 CPG08 纸质门票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咧，就可以喺顺德多个商圈啦、景区啦、餐饮啦同埋酒店都可以享受到咧专属嘅优惠噶。具体嘅商户清单咧，大家可以查阅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噶。嗱，今次展会咧预计人流量会比较大嘅，咁建议大家咧提前规划行程噶，绿色出行优先选择地铁噶。散场嘅时候，建议可以乘坐接驳车辆啦，去到附近嘅商圈坐风休息同埋就餐噶，可以避开咧地铁啦同埋打车嘅排队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好多人在后台问我，究竟做什么运动先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噶。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嘅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嘅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嘅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嘅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又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呢，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噶，了解身体，制定计划，执行计划，复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噶。嗱，而呢一切嘅起点咧，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 首先你要揀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这个品牌商

0: 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喺我哋顺德融媒先有噶。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咧升级为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嗱，我同大家读一读一啲重点检查，你就知道系超值嘅套餐嚟嘅。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胸片咧只能够睇个大概，但系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照出嚟。依家咧，大家都知啦。呢一个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呢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该查嘅冚唪唥都包括。咁啊，肠胃呢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话我哋广东人鍾意聚餐啦，鍾意食宵夜啦，其实呢一个呢真係可以讲早查早安心。仲有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行单喺出面呢都要加唔少钱㗎。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系真系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咧唔使惊嘅。嗱，讲到呢一度，大家可能想问一下价钱啦。呢一套原价2000多元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融媒呢一度只需要788元，而且限时限量嘅。788元话多唔多，可能就是你换季买套外套的钱，或者是你请朋友食餐饭的钱，但是查一次呢换来是成年的踏实。你带着这份报告，你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运动，怎样去饮食，怎样去生活，心里面是有底的，不是乱来的。想预约想了解的朋友，记得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 ,180-2818-0609。记得是 180-28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我想讲一句心里说话，我们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不单只是自己的，还是这一头家的。好多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你真的感觉到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小问题了。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是对自己负责，是对家庭负责。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

0: 我要送我一个呗，
1: 我要我要
2: 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偷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9: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6: 最新消息，音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正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4: 顺德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晋源科技趣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直接会拆了它呢？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的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也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咁样玩转数理逻辑噶。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啦，薄如蝉翼，口感爽滑嘅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啊！食完陈村粉，下昼仲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嘅陈村粉博物馆。嗱，博物馆咧创新性咁样融合咗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同研学演播厅三大嘅核心板块噶。我哋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嘅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咧，全部了解晒噶，系深入了解我哋顺德美食文化的一个活态课堂来的。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嘅，同埋可以折弯一下啲道路材料，感受一下路面抗压嘅原理系点样噶。在这个实验室入边，你可以近距离咁样观察到各类嘅道路原材料啦，唔同性能嘅路面试样啦，仲可以参与沥青趣味试验添噶。同时都可以手绘你嘅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同埋地理嘅课外知识噶。去到晚饭时间，10镇街嘅特色菜任君选择，喺酒店或者民宿住翻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噶。充满电之后的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设置了超大的实景家居展厅和数字化生产车间。在这里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是怎样自动化生产的，可以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的工业知识。亦都可以学习到户型收纳、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还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托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的魅力。下一站可以来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料的筛选、烘烤调味和分装质检等的标准化流程。不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创意礼盒，当然最吸引的就是可以免费品尝各类的新鲜坚果。去到龙岗，又怎可以不深入了解一下非为美食东头烧肉的加工过程呢？在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为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是完整展示了区级非为东头烧肉全套的传统制作工艺的。现场可以看到非为传承人演示的生猪处理、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的完整工序的。最重要的是，参观员还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的正宗东头烧肉。
3: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纯心伴，朝朝精选。
9: 有人话碳早茶系退休人士或者周末假期嘅专属。点解呢？一个要排队，二个要花费。早上六点啦，去茶楼排队等位，等四十分钟人逼人。喺茶楼点五龙点心，喐下就百几两百蚊打底。查实边个都想食好啲，食平啲。有冇一种可能喺屋企瞓到自然醒，刷个牙啫？哇，蒸笼一揭，满屋飘香，而且好抵食呢。嚟到顺心伴，帮到你，帮紧你。依家顺顺得得将呢个价钱打落嚟啦，69.9元，24款广式早茶，任拣5款。虾饺、烧卖、糯米鸡、水牛奶卷、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韭菜煎饼、港式鱼肉烧卖，整整24款，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而且你放心啊，顺顺得得是首批广东老字号品牌，由1991年到依家30几年啦，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和生产，冇翻两路耍家功夫，又点喺美食之都企得住脚咁耐呢？嗱，真正嘅老字号做嘅就系地道顺德味，茶楼同款，招牌虾饺皇皮薄到透光，咬落去成隻大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皇顶顶上面啲蟹子粒粒饱满，肉质紧实。糯米鸡咧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搣开仲拉丝添噃。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陈皮牛肉球嘅醇厚 ，T 骨猪扒嘅焦香，你都可以拣啊！绿色健康，用料扎实，每一啖都系30几年积累嘅洒家功夫。更加难得嘅系，今次唔使就住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自由搭配24款，随便饮你揀，想食乜嘢就揀乜嘢，自己搭配5款就 OK 啦。一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唔重样，仲可以享受到茶楼品质添，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围威喂就可以叹早茶啦。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断货的。69.9元买5款，一笼计落嚟，就算虾饺都是10元多啲咋。一餐外卖的钱吃一个星期豪华早餐。老字号的品质一半都不到的价钱，卖完就真是没了。那怎样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直接在主页面搜索顺顺得得，咁就可以即刻入手啦。顺顺得得对应嘅就係顺德两隻字嘅叠字。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係得。

0: 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寄孔肯牙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爸，吃饭了。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6: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可以吗？剩下
6: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7: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6: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7: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6: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7: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6: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8: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1: 佛山人民广。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阿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6: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5: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6: 江南顶配秋夕，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7: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8: 第八届 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 CPG08 将会在今个周末呢，亦即是22-23日登陆顺德㗎。举办地点是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今期节目呢，我哋除咗会同大家介绍呢展会嘅内容之外啊，包括呢食住玩嘅安排呢全部帮大家收集好晒㗎。嗱，先讲个好消息啦，参加今次展会嘅朋友呢，可以凭纸质门票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喺顺德多个商圈、景区、餐饮同埋酒店呢都可以享受到专属嘅优惠㗎。嗱，周末嚟顺德参加今届嘅CPG08 展可以睇到啲乜嘢呢？首先呢，今次展会特别策划咗古艺造物场非遗换新区嘅，用次元语言传播顺德嘅非遗故事噶。嗱，咁如果你想深入感受顺德非遗手工嘅制作过程呢，可以嚟到3号馆 CPC21 嘅非遗手工体验区，可以现场体验瓷绘啦、佛山彩灯、石湾陶瓷、木刻版画、广绣、通草画、大梁鱼灯、香云纱等嘅传统手工艺品嘅制作噶。嗱，呢度要特别提醒各位。今次非遗手工体验活动需要线上预约噶。咁而今次展会非遗美食亦都系另外一大嘅亮点噶。地点就设喺3号馆同埋4号馆之间嘅连廊噶，包括双皮奶、君安蒸猪、陈村粉、君安鱼饼、乐松鱼腐、伦教糕等嘅顺德地道美食可以一次过就试匀晒噶。现场仲会有龙舟陈列展示啦，地点喺4到5号馆之间嘅连廊噶。咁仲有广东醒狮同埋粤剧团《决战之辽远》等嘅游场表演，一家大细嘅节目咧全部安排好晒啦。嗱，点样去现场呢？建议大家仲系坐地铁方便一啲啊，可以喺佛山地铁3号线潭州会展

0: D Delta 出口出站之后咧，根据现场嘅路线图入场就可以噶啦。嗱，乘坐网约车嘅朋友咧，可以选择公展东路啦、辽新路或者系裕和路作为目的地打车噶。自驾车嘅朋友可以喺导航软件搜索潭州国际会展中心 A 区停车楼。嗱，咁为咗缓解散场嘅人流压力啦，方便我哋嘅市民游客快速离场，同埋可以就餐休息咧，今届展会系特别安排咗五条免费接驳路线，大约150班次嘅接驳专线嘅，会分散去到周边嘅商圈啦，俾大家吃喝玩乐噶。嗱，发车嘅时间系下昼3点到晚上7点，大约10分钟就会有一班噶。人多嘅时候咧，坐满人就即刻发车噶啦。咁其中咧接驳 A 线会系会展中心到北滘西站噶，咁啊距离咧佛山3号线啦。同埋城際北滘西站咧，大約150米嘅啫。咁而接駁 B 線咧，係會展中心到東平寶啲廣場，距離廣佛線東平站咧，大約150米嘅啫。咁而接駁線 C 咧，係會展中心到北滘天機會廣場啦，同埋月賢廣場噶。距離佛山3号線同埋廣州7号線北滘公園站咧，大約係400米嘅距離嘅啫。咁而接駁線 D 咧，係會展中心到順聯公園里，以及係新 DNA 購物中心噶。咁啊，距離廣佛線同埋佛山2号線灰旗路站咧，大約係50米嘅啫。咁而接驳线 E 咧，系会展中心到顺联广场，距离广州7号线锦龙站咧，大约系250米嘅啫。嗱，今届展会咧，同样为大家准备咗票根优惠嘅，凭 CPG08 纸质门票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咧，就可以喺顺德多个商圈啦、景区啦、餐饮啦，同埋酒店都可以享受到咧专属嘅优惠噶。具体嘅商户清单咧，大家可以查阅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噶。嗱，今次展会咧，预计人流量会比较大嘅，咁啊建议大家咧提前规划行程噶，绿色出行优先选择地铁噶，散场嘅时候建议可以乘坐接驳车辆啦，去到附近嘅商圈坐风休息同埋就餐噶，可以避开咧地铁啦同埋打车嘅排队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噶。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正。
2: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3: 琴日我就讲到广州市政府大楼嘅建筑结构啊，咁整体嚟讲啊，可谓宏伟端庄，就极富民族气派。大楼原定就分三期嚟起，第一期呢是正面前座以及两边的前部，亦就话今日我哋所见到的建筑。呢座大楼呢在1931年的7月1号奠基，1934年10月就起好。当时的广州市长刘纪文就写了广州市政府五个字，只但收尾呢因为政局动荡，而且钱又唔够，所以第二、第三期工程就起唔成。1931年嘅小寒啱啱过咗几日啫，亦就系1月10号啊，广州首次嘅国货展览会喺西瓜园嗰处开幕。嗱，呢次展览会呢就被誉为国货嘅第一展。展览会就设立咗食用原料、制造原料、毛皮甲类、纺织用品、家庭日用品等等14个国货陈列区，并且仲喺展会就安排咗大量嘅一啲游艺节目，包括有武术表演、粤曲演唱、英文戏剧表演以及提琴独奏等等呢啲咁嘅节目啊！展览会一路去到1月31号嗰日先闭幕，咁参观嘅人次啊就总共有成27万咁多。好啦，搞完展览会之后，广州又有一件大事发生噃。咩事呢？就喺1931年4月嘅时候就炸咗海珠石，打算喺个树整沿江新堤。嗱，各位，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海珠石啊？不过我以前亦都讲过好几次，佢系广州海隐浮丘三旧石之一，喺长堤对面嘅珠江嘅河道上边嘅。总长度是600多米，咦，听落就唔系石咯，喎，直头系个岛嚟噶咯，喎，冇错啦，佢的确系一个岛。就喺1928年嘅时候啊，政府就喺呢个岛上边就起咗一座海珠公园，只但系呢座公园先至3年时间啫，就决定炸咗佢，因为海珠石啊，搞到河段嘅水流太过急。尤其到水涨嘅时候，行船好危险，一唔小心就会撞埋去㗎喇。咁

炸咗海珠石之后啊，跟住就将呢一段凹咗入个河堤就拉直咗。拉直咗之后呢，就起咗一条大马路。嗱，咁呢一条嘅大马路啊，就係而家嘅沿江西路啊。而田德嘅土地嘅价值用嚟支付炸石筑堤同埋起海珠桥嘅工程费用。而嗰陣时炸海珠石嘅费用啊，係每立方码$6.8。当时海珠石大概係115,500立方码。如果你换算成立方米呢，就是88,300个立方，总共要使的费用是$785,000。咁呢个工程是由美国的马克顿公司承包，而嗰啲工人啊，大多数都系喺天津嗰边请翻翻嚟嘅。谁知喺爆破嘅时候就发生咗一件好不幸嘅事噃，先当时有一条火引就唔响，咁啲工人咪走去检查下到底发生咩事咯。点知道喺查查下嘅时候，嘣声下炸药就爆炸，当堂就炸死咗一个叫徐就嘅工人。咁当时美国嘅呢家公司就话，佢哋每次爆炸嘅前一个钟头、半个钟头都会敲行铜锣去示警嘅。而呢一次炸死嘅工人呢，系因为走唔切啦，所以先至俾啲石喺背脊嗰处鉴生抌死啫。因此间公司求其帮呢个工人搞掂啲后事就算了啦。又话说喺1932年嘅时候啊，东南亚好出名嘅华侨企业家胡文虎啊，喺新田地就搞咗间永安堂大厦，作为虎标万金油嘅总批发处啊。永安堂咧就是、以卖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同埋清快水四种良药而出名。呢个系广州繁荣再现嘅一个标志之一。嗰阵时咧，好多嘅港澳华侨都翻过嚟大陆呢处揾机会投资。1933年嘅年初，港澳华侨就组织一个好大嘅参观团。咁呢个参观团就浩浩荡荡过到嚟广东呢一边，周围去视察环境。嗰阵时系2月15日啊，广东建设成就大型展览广州市展咪啱啱好开幕。内容就分为市政、工商、农业、教育、美术、古物、民族、摄影、舞比、革命纪念品十大部分。同一日，仲有更加令到人兴奋嘅事情发生。咩事呢？就是海珠桥建成通车啊！海珠桥系几时起嘅呢？海珠桥系1929年嘅时候喐手起嘅。咩起咗3年，咁就圆吉大成啦。总造价系用咗$1,032,000。而起呢栋桥嘅呢，系我先前讲到嘅嗰间美国马克顿公司啊。嗱，海珠桥嘅桥北系喺维新路口嗰处，跟住就跨过珠江，咁去到河南厂前街嗰度，全长系183米，阔系18.28米。南边引桥嘅斜坡长系117.64米，北面引桥嘅斜坡系145米，桥心高度离水平面系8米，望落去啊，整座桥啊庄严显赫，构造就穷工极巧。点个穷工极巧法啦？嗱，系咁嘅，桥嘅中间嗰段啊，由电力去控制佢嘅升降开合，亦就话喺中间呢，由两头可以扯起，一扯高呢，嗰栋桥就断开啦。一放返落嚟，啪声下，栋桥又可以接返通。就好似以前我哋小说所讲嘅嗰啲吊桥咁啊，两头都可以扯得起身。係啦，乜点解栋桥要整成咁嘅呢？嗱，呢个系事出有因嘅。因为当时呢栋桥就唔系好高啊。一旦有啲大船经过嘅时候，栋桥就会棘实只船过唔到。因此有大船经过嘅时候，就会将佢扯起身，等只船过之后啊，再将佢放翻落嚟合翻埋。呢嗱咁嘅设计，你话系唔系穷工极巧啊？好啦，当时同海珠桥遥遥相望嘅呢，就系喺长堤嘅广州第一摩天大厦爱群大酒店啊。咁呢间酒店呢，是1934年10月1号动工的，到了37年7月27号那天开业。
整座大厦六十五

0: 米高是典型的美国摩天大楼的风格，钢架结构，在起楼的时候先搭好那些钢筋框架，跟着灌些水泥下去，那这种工艺在当时算是先进的了。那当这十五层大钢架搭好了之后，广州的市民一见到啊，第一反应就是哇，是真是架势啊，未见过嘛。你试睇下而家啲人见到咁嘅阵仗，充其量只会喺佢心处諗，咦乜呢度又起啲咩嘢喂。不过喺当时呢，广州街头起咗咁高嘅一栋楼，啲人有啲咁嘅反应亦都係好正常啫。如果试諗下喺呢度有间150层高嘅大楼一路咁起上去，你估啲人又会点呀？睇怕至起码都会赶足佢一个月。好，咁闲话休提，就言归正传啦。嗱，爱群大厦酒店啊，直到1960年初仍然系广州最高嘅一层楼。好啦，咁喺嗰阵时咧，高楼大厦不断咁喺处起，而嗰啲咩工业区呢亦都越嚟越多起身噃。先不先，喺广州西村就整咗一个第一工业区，跟住喺河南亦都搞咗第二工业区。然之后啊，喺芳村即係南石头嗰笪地方就搞到第三个工业区。咁呢啲咪工业区又搞啲咩嘢嘅呢？嘿，搞嘅嘢就多咯。比如讲肥田鸟厂、硝酸厂、苏打厂、水泥厂、造纸厂、酒精厂、纺织厂、糖厂同埋兵工厂等等等等。咁尤其係纺织同埋制糖业最为之可观。是因当时的产品除了供给本省亦就是广东之外，其余那些呢都销去外省和出口到外国。到了1933年元旦的时候，陈济棠就批准公布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那这份纲领性的文件啊，是由整理和建设两大部分组成。至于整理部分啊，它又分为吏治整理和财政整理。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准备建立规模更加之浩大的省营工业体系作为经济的龙头，并且加速起一些制糖厂、制纸厂、氮肥厂、棉纱厂、渔船制造厂、钢铁厂和水电厂在内的24间的大型工厂。那当时有人说，由这个时候开始直到广州沦陷，应该是广州的黄金时代。至于咩数据啊、宏观嘅嘢啊，市民就边会关心咁多噶？不过佢哋睇到嘅呢，就嗰啲酒楼啦、戏院啦、茶楼啦，系点样嘅一种旺法？如果生意旺嘅咧，咁就系黄金白银，整个时势就系掂嘅。咁又系噃，当时广州嘅大茶楼啊，真系多不胜数。比如讲陶陶居、大三元、惠宇、三宇、南宇、福宇，仲有长真、荣华、瑞宇、天宇、大苑、成珠、垂香、吉祥、永乐、巧心、枕江、聚观、长江、金山等等等等。每日嗰啲茶客啊，多到好似云涌咁。咁我以前都已经讲过啦，当时啲资讯就唔系话好发达嘅。又冇电视机，又冇收音机，电话更加唔使讲添㗎啦。因此茶楼啊，係各种嘅小道消息、八卦新闻嘅集散地。咁收尾呢，酒店呢就更加係后来追上，遍布六街九脉。其中著名嘅有西关嘅银龙、孔雀、小北嘅北苑、惠福西嘅德森、中山四路嘅妙奇香、龟岗嘅玉波等等等等。淨係长堤嘅呢笪地方啊，就有东亚大酒店、一景楼、金轮酒家、大通酒店、大同酒家、冠华酒家、总统酒家、金龙酒家、新亚酒店、新华酒店等等等等。嗱，呢种荣华程度法呢，喺历史上真係从来未见过㗎噃。由市内嘅茶楼、饭馆、饭店、粉食小食、筵席馆、凉菜馆多达1200多家，日日都逼满晒人。尤其是夜晚， 可以讲系灯火辉煌啊！嗱，咁当时号称四大酒家之首嘅大三元酒家咧吓，喺当年咧推出咗一个60蚊嘅大群志去益街坊。喂，嗰阵时嗰啲食客啊，真系趋之若鹜，见到咁嘅情形，仲有咩理由怀疑呢个唔系一个黄金时代啊？睇情形啊，直头系掂个碌蔗添啦！嗱，咁讲到酒家咧吓。当时嗰啲酒家大多数啊，都系用啲鱼翅啊作为招揽顾客嘅招牌菜嘅。上好嘅几十蚊一盅，咁稍为差少少嘅咧就十几蚊一盅，咁再差啲嘅咧10蚊鸡以下都有交易。讲到燕窝咧，喺当时亦都好受欢迎噶噃。然之后就系炖鱼饺、挂炉鸭、烧乳猪等等等等。咁至于最流行嘅菜式系十大菜四热分。仲有所谓的八大八小、六大六小之类咯，价钱在10蚊到60蚊之间不等。无数的商人、官员、名领、记者、作家和普通市民，几乎都将所有的酒楼都逼爆晒咁滞。所以当时饮食界都话，广州的酒楼百年不算短，10年成老号啊！嗱，可见酒楼繁衍之快，更新之快啊！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惠福西路有两间好出名的饭馆。一间是陆容子里面的素食馆。当时是由陆容子的住持禅铁和尚的亲戚搞的。这个亲戚姓戴。另外一间就是同陆容子黐埋的西苑酒家。位置在中山六路和陆容路交界的那块地方。当时号称广州四大园林酒家之一。第一代的酒楼王陈福筹啊，在1927年的时候就接手了西苑酒家。咁为了同隔离的录音院争食客，于是他就创制了一款招牌菜。咁呢一款招牌菜呢，大家估系咩啦？豉油鸡、炖圆体、蒸水蛋啊，含都唔系。睇怕你都估唔到啦。讲俾你听，呢道菜嘅菜名叫做鼎湖上素啊！嗱，佢嘅呢个鼎湖上素所用嘅料呢系三菇六耳，边三菇呢就系香菇、蘑菇同草菇。咁至于六耳啊，又系边六耳呢？如果你想学整嘅，唔使急，听日我慢慢教晓你。好啦，今日就讲到呢一度，下一集见。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4: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3: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4: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3: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4: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3: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6: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7: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8: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9: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10: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8: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7: 门前净，街巷清。
1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0: 听901真系噶。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即

0: 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
9: 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1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嗱，俗语都话啦，食得好就不如瞓得好，相信好多人都有共鸣。但系晚晚都俾啲蚊嘈醒啦，瞓极都瞓唔着，仲倾咩睡眠质量呢？今年咧遇到个蚊真系棘手啊，系伊蚊，俗称花蚊，日头都敢出嚟咬人噶，攻击性强，飞行灵活。你攞住个电蚊拍拍佢半日都追唔到佢嘅，而且你以为住喺高层就安全？谂坏你啊！啲蚊不知几精灵啊，10几楼、20几楼、30几楼，佢都上到去嘅。咁点办呢？斋系徒手拍打同埋传统蚊香对付啲花蚊呢，明显系力不从心嘅。尤其是屋企有细路哥啦，有大肚婆啦，有老人家啦，化学驱蚊产品令你放心唔落嘅。你都可以试试格林萤露吸入式滅蚊器，我哋办公室日日都用紧。佢唔系普通滅蚊器，普通滅蚊器咧靠光线吸引，但系伊蚊对光线系唔敏感嘅。而呢一款咧滅蚊器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同气息，将啲蚊啊精准咁氹过嚟。啲蚊一埋身咧，就会俾佢嘅内置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通过物理风干搞掂晒啲蚊，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运行噪音系低过30分贝嘅，比啲蚊吱吱嗡嗡嗰啲声仲细，夜晚放喺床头都唔打搅睡眠噶。USB 接口嘅供电啦、插电、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你出差啊、旅行啊、露营随身可以带埋去，去到边就用到边。嗱，依家我哋为大家争取到专属嘅福利，原价128元，你去某东某宝都系一字头以上嘅。但系我哋嘅听众秒杀价咧，只需要99元，一个远离蚊虫叮咬嘅机会，99元真系好抵。不过库存有限，想要嘅朋友咧，揸紧落单啦！咋咋林，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顺心伴小程序，搜索滅蚊器就可以即刻落单啦！快啲同啲蚊讲拜拜。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1: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九零一，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即刻叫出成个三分波啊！
4: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4: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4: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浸源科技徐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呢，直接会拆了它。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的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都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地玩转数理逻辑的。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薄如蝉翼口感爽滑的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食完陈村粉，下午还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的陈村粉博物馆。博物馆创新性地融合了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和研学演播厅三大的核心板块。我们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的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全部了解晒，是深入了解我们顺德美食文化的一个活态课堂来的。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同埋可以接弯一下啲道路材料，感受一下路面抗压的原理是怎样的。在这个实验室入边，你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各类的道路原材料、不同性能的路面试样，还可以参与沥青趣味试验，同时都可以手绘你的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和地理的课外知识。去到晚饭时间，十个镇街的特色菜任君选择，在酒店或者民宿住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充满电之后的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设置了超大的实景家居展厅和数字化生产车间，在这里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是怎样自动化生产的，可以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的工业知识，亦都可以学习到户型收纳、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还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托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的魅力。下一站可以来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料的筛选、烘烤调味和分装质检等的标准化流程，不单只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创意礼盒，当然最吸引的就是可以免费品尝各类的新鲜坚果。去到龙岗又怎可以不深入了解一下非为美食东头烧肉的加工过程呢？在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为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是完整展示了区级非为东头烧肉全套的传统制作工艺的。现场可以看到非为传承人演示的生猪处理、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的完整工序的。最重要的是参观员还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的正宗东头烧肉。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6: 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
9: 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寄孔肯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1: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2: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1: 哇，好波！
2: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送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账号10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

0: 唱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晋源科技徐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直接会拆了它呢？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的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都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咁样玩转数理逻辑噶。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啦，薄如蝉翼，口感爽滑嘅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啊！食完陈村粉，下昼仲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嘅陈村粉博物馆。嗱，博物馆咧创新性咁样融合咗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同研学演播厅三大嘅核心板块噶。我哋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嘅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咧，全部了解晒嘅，系深入了解我哋顺德美食文化的一个活态课堂来的。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嘅，同埋可以接弯一下啲道路材料，感受一下路面抗压的原理是怎样的。在这个实验室入边，你可以近距离咁样观察到各类的道路原材料啦，不同性能的路面试样啦，还可以参与沥青趣味试验添的。同时都可以手绘你的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和地理的课外知识的。去到晚饭时间，十个镇街的特色菜任君选择，在酒店或者民宿住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的。充满电之后的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设置了超大的实景家居展厅和数字化生产车间的。在这里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是怎样自动化生产的，可以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的工业知识的。亦都可以学习到户型收纳、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还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托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的魅力。下一站可以来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的，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料的筛选、烘烤调味和分装质检等的标准化流程的。不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创意礼盒，当然最吸引的就是可以免费品尝各类的新鲜坚果。去到龙岗又怎可以不深入了解一下非为美食东头烧肉的加工过程呢？在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为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是完整展示了区级非为东头烧肉全套的传统制作工艺的。现场可以看到非为传承人演示的生猪处理、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的完整工序的。最重要的是参观员还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的正宗东头烧肉。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1: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2: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1: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2: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

0: 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喂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0: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0: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0: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4: 上低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6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3: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4: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5: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滑，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喺街头巷尾嘅转角，喺河涌岸边嘅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同烟火铸就嘅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喺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0: 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金源科技趣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直接会拆了它呢？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的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也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咁样玩转数理逻辑噶。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啦，薄如蝉翼，口感爽滑嘅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啊！食完陈村粉，下昼仲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嘅陈村粉博物馆。嗱，博物馆啦，创新性咁样融合咗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同研学演播厅三大嘅核心板块噶。我哋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嘅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咧，全部了解晒噶，系深入了解我哋顺德美食文化的一个活态课堂来的。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嘅，同埋可以折弯一下啲道路材料，感受一下路面抗压嘅原理系点样噶。在这个实验室入边，你可以近距离咁样观察到各类嘅道路原材料啦，唔同性能嘅路面试样啦，仲可以参与沥青趣味试验添噶。同时都可以手绘你嘅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同埋地理嘅课外知识噶。去到晚饭时间，十个镇街嘅特色菜任君选择，喺酒店或者民宿住翻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噶。充满电之后的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设置了超大的实景家居展厅和数字化生产车间。在这里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是怎样自动化生产的。可以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的工业知识。亦都可以学习到户型收纳、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还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托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的魅力。下一站可以来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料的筛选、烘烤调味和分装质检等的标准化流程。不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创意礼盒，当然最吸引的就是可以免费品尝各类的新鲜坚果。去到龙岗，又怎可以不深入了解一下非为美食东头烧肉的加工过程呢？在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为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是完整展示了区级非为东头烧肉全套的传统制作工艺的。现场可以看到非为传承人演示的生猪处理、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的完整工序的。最重要的是，参观员还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的正宗东头烧肉。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5: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好多人后台问我，究竟做咩运动先啱我呢？跑步好啲，游水好啦，打羽毛球得唔得呢？我俾你嘅回答系，适合自己嘅运动系取决于你自己嘅身体状况㗎。有啲人膝头哥唔好，跑步反而伤身；有啲人心肺功能好强，慢跑。

0: 就啱啱好啦。有啲人咧肩颈僵硬，游水反而系好啱你啊。所以你睇下，选择运动呢件事唔可以盲目跟风，要从自己嘅身体出发。咁问题嚟啦，你清唔清楚自己嘅身体情况呢？好多人可能话拍住心口讲，我嘅身体好到不得了啊。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嘅根据系咩呢？系上一次做全面体检嘅时候，嗰啲数据好靓仔啊，又或系你平时俾自己嘅个人观感呢？查实咧，对自己嘅身体有所掌握，体检真系运动嘅前置功课。其实一个好科学嘅逻辑噶，了解身体，制定计划，执行计划，复盘调整。点解专业运动员要按照呢一个嘅逻辑去管理自己嘅身体呢？其实呢个亦都系高精力人士保持自己旺盛精力嘅办法嚟噶。嗱，而呢一切嘅起点咧，体检又点样去安排呢？今日我哋倾下将呢个必修课补上，究竟要点样做？首先你要揀一个稳阵嘅体检。如果你话要具体查乜嘢去边度查呢，今日我哋节目为大家精挑细选嘅硬核选择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就好啱你啦。呢、这个品牌相信好多人都唔陌生，因为佢系全国连锁，资质齐全，设备先进，行嘅系中高端路线。而我哋今日讲嘅呢个套餐呢，真系非常之抵，可以帮你全面掌握身体状况嘅标配，只喺我哋顺德容梅先有噶。男士43项，女士43项，已婚女性咧系升级为46项嘅检查，覆盖面有几广呢？嗱，我同大家读一读一啲重点检查，你就知道系超值嘅套餐嚟嘅。肺部直接上螺旋 CT， 唔系胸片。胸片咧只能够睇个大概，但系 CT 可以将微小嘅结节都帮你照出嚟。依家咧，大家都知啦，呢一个肺部筛查绝对唔可以马虎嘅。另外彩超男女分区，男士查前列腺，女士咧重点查乳腺子宫附件，已婚女性仲有妇科检查，该查嘅冚唪唥都包括。咁啊，肠胃咧比嘅系碳13呼气试验，吹口气就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无创无痛。比如话我哋广东人中意聚餐啦，中意食宵夜啦，其实呢一个咧真系可以讲早查早安心。仲有就系心脑血管同埋肿瘤一齐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讲真，呢行单喺出面都要加唔少钱嘅。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呢度全部都有，附带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系真系医生当面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话俾你知，边啲指标应该重视，边啲指标咧唔使惊嘅。嗱，讲到呢度，大家可能想问一下价钱啦。呢一套原价2000几蚊嘅体检套餐，今日喺我哋顺德容梅呢度只需要788蚊，而且限时限量嘅。788蚊，话多唔多，可能就系你换季买套外套嘅钱，或者系你请朋友食餐饭嘅钱。但系查一次咧，换嚟系成年嘅踏实。你带住呢一份报告，你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去运动，点样去饮食，点样去生活，心入边系有底嘅，唔系乱嚟嘅。想预约、想了解嘅朋友，记得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啦，1802810609。记得是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后我想讲一句心里说话，我们这一代人上有老下有嫩，身体不单只是自己的，还是这一头家的。好多病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等你真的感觉到的时候，往往就不是小问题了。所以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是对自己负责，是对家庭负责。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0: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1: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正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好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4: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噶。

0: 短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4: 上帝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东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3: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4: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5: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6: 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浸源科技徐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直接会拆了它呢？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

0: 生产线啦，同时亦都可以动手组装魔方，劲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咁样玩转数理逻辑噶。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啦，薄如蝉翼，口感爽滑嘅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啊！食完陈村粉，下昼仲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嘅陈村粉博物馆。嗱，博物馆啦，创新性咁样融合咗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同研学演播厅三大嘅核心板块噶。我哋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嘅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咧，全部了解晒噶，系深入了解我哋顺德美食文化嘅一个活态课堂嚟噶。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喺呢度咧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嘅，同埋咧可以折弯一下啲道路材料，嗱感受一下路面抗压嘅原理系点样噶。喺呢个实验室入边啦，你可以近距离咁样观察到咧各类嘅道路原材料啦，唔同性能嘅路面试样啦，仲可以参与咧沥青趣味试验添噶。同时亦都可以手绘你嘅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同埋地理嘅课外知识噶。去到晚饭时间，十个镇街嘅特色菜咧，任君选择。喺酒店或者民宿咧住翻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噶。充满电之后嘅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咧设置咗超大嘅实景家居展厅同埋数字化生产车间嘅。喺呢度咧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系点样自动化生产嘅，可以深入了解咧原木加工啦、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嘅工业知识噶。亦都可以学习到咧户型收纳啦、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仲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拓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嘅魅力。下一站可以来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料的筛选、烘烤调味和分装质检等的标准化流程，不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创意礼盒，当然最吸引的就是可以免费品尝各类的新鲜坚果。去到龙岗又怎可以不深入了解一下非为美食东头烧肉嘅加工过程呢？喺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遗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系完整展示咗咧区级非遗东头烧肉全套嘅传统制作工艺噶。现场可以睇到咧非遗传承人演示嘅生猪处理啦、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嘅完整工序噶。最重要嘅系参观员咧仲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嘅正宗东头烧肉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欢迎光临，
9: 真的多谢晒你啊。
8: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9: 不好意思啊。
7: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

0: 港，集令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系咪先？系就帮你影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1: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0: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1: 参赛作品会通过汉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0: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1: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0: 详情关注汉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3: 哎，小意思小意思。
4: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噶。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正。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8月23号星期日，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嚟，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成立，
2: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中外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3: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

0: 举行大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
1: 广东积极防御应对台风紫檀。
0: 中华启动干旱、荒漠化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入嚟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亦都令到人地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当前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智利通用电力公司技术部副经理乔纳森迪亚斯表示，中国的智能系统令他们能够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谋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为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日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直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日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 30%。 西安国际港集团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强东风：
3: 这 30% 的提速意味着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1: 前七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 17.6%。 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为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单止满足日常需求，还能够用来灌溉。巴基斯坦居民阿西夫尼萨尔：
4: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1: 前七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

0: 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 30%。在此刻，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多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欧洲电视制造供应商法比安·哈默斯米登，
1: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台。不单止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毡，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16.9%， 高于出口增冲 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仲能够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燕赵钢铁实验室执行主任杨志南：
4: 当前我们如果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硬度、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得到。
0: 研究人员同记者计算了笔数，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几百吨，换上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亦都大幅减少。如今不单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榨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我国自主研发的蝉翼钢厚度仅有 0.07 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当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院长张龙强：
5: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6: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今日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

0: 组织以嚟，已参加七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同71个优胜奖，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亦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中国代表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团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公平参赛，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青年的精湛技艺和良好风貌。此外，中国代表团领奖服和参赛服已发布，两套服装从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中提取核心设计元素，彰显匠心传承，展现文化自信。
1: 记者昨日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记者昨日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次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霍尔果斯压气首站位于一带一路重要枢纽节点，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制气输送至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600亿立方米，单站装机容量居亚洲首位，自2009年投产以来，累计安全平稳运行超6000日，单日最高输气量可达1.63亿立方米。
1: 8月23号至8月30号，2026年 CMG 群众篮球争霸首站赛事在浙江省温州市沧南县举行。本站赛事聚焦东道主浙江沧南队、浙江杭州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队、江西南昌队、广东东莞队和山东滨州队六支代表中国群众篮球较高水平与地域特色的球队，共进行9场精彩对决。CCTV 5体育频道、CCTV 5加体育赛事频道、CCTV 16奥林匹克频道及央视频、央视体育客户端将全程直播。赛事期间，仲将同步开展 CNG 城市篮球嘉年华系列文旅活动，以篮球为载体，突出群众性与文旅属性，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切实发挥群众体育对区域文旅消费的带动作用，营造良好群众体育氛围。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发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围绕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国家安全建设要义与落地举措，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陈子敬日前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提供深度解读。陈子敬表示，作为引领特区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三五规划将国家安全摆在全国工作的突出位置，靠前设置独立篇章，以多个专项章节系统部署安全建设，凸显国家安全在特区治理中的优先地位与基础保障作用。陈子敬说，特区政府一直以来都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首要基本原则。三五规划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是特区政府放在首项必须推动和落实的工作目标和任务。
4: 特区政府必会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安顶层架构，持续巩固国家安全屏障，坚定不移筑牢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安全根基。
1: 针对新形势下澳门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陈子敬表示，三五期间保安范畴将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大原则和行动纲领，持续完善国家安全跨部门协调等机制，深化区域警务合作，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澳门事务，重点

0: 提升新兴领域国家安全维护能力。围绕琴澳跨境协同治理与要素高效流通，陈子敬介绍，保安范畴将强化与横琴合作区、珠海市同广东省警务、海关同边检部门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构建警务联络机制。
1: 在特区政府“三五”规划的总体框架下，保安范畴会着力精细化远联通和科技化硬联通，通过升级通关查验设备、整合出入境数据、协同通关政策等手段，全力保障人、车、货等核心要素的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助力澳琴一体化发展。
0: 谈及保安队伍人才建设与梯队培育，陈子敬表示，未来五年保安范畴将从招聘、培训、晋升、人民关怀四方面完善人才培育体系，重点强化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大数据分析与管理、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机操作等前沿领域专业培训，全面提升执法队伍专业能力，拓宽人才上升通道，强化心理支援、康体活动等人民关怀。陈子敬强调，保安范畴致力于打造一支护国守澳、忠廉实干的队伍，保障三五规划中各项安保工作切实落地见效。
2: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迄今最大规模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及近1,000辆私家车参与。演练首次对旅客通关、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行实际测试。参练人员在离境大堂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通过自助通道或人工柜台出境，随后经深方口岸出境大堂，以香港身份证通过自助通道或人工柜台入境，全面检验自助通道及相关系统的运行适配与人流管理能力。测试仲设置人潮集中放量环节，大量人员按指令在指定楼层集中等候，在短时间内分批次集中放行，无以假日高峰时段大批入境旅客同时涌入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情景，严格考验现场人流管理、防回堵机制及交通配套协调能力。与此同时，演练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近1,000架次车流压力测试，并邀请汽车团体协助组织私家车参与。
0: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整体运作表现良好，它配备的四个分别用于探测二氧化碳、甲烷、氧气及气溶胶的感应器均成功拍摄影像，且成像质量清晰。天运相机是一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今年5月，天运相机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此后包括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集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孙东介绍，天运相机将于未来2年或更长时间提供自主、可控且具高精准度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数据，为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他透露，除了天运相机项目之外，香港多所高校正全力研发新一代太空导航相机、高仿真月样、月闪低成本小型月球轨道观测器、超轻且极具弹性的原位纳米传感网络图层、集成碳卫星遥感的高精度温室气体监测系统等科研项目，期盼能够服务于国家深空探测、太空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孙东表示，今年暑假近400名香港青年学生前往北京、甘肃酒泉、陕西西安、广东珠海、海南文昌及内蒙古呼和浩特等航天重镇与科研基地考察，亲身体验国家科技进步的脉搏。特区政府正以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为主题，联同相关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香港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
2: 昨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离境退税业务迎来重大突破，累计办理离境退税业务超过1000单，带动入境后消费额超过730万元，为琴澳一体化消费融合注入新动能。自今年7月1号横琴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正式启用以来，合作区充分发挥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积极落实国家离境退税 2.0 政策，推出低门槛、高效率、智能化系列服务举措。截至目前，横琴珠海两地备案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百家，覆盖数码产品、服饰百货、文创商品等多元业态。境外旅客单笔消费满200元即可申请退税，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活力。为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横琴再新实施一单一包一码模式，旅客在退税商店购物后，商品与退税申请单同一封装在专用密封袋，出境时海关仅需核验密封袋完整性并数码确认，无需拆包逐检查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
0: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正持续影响波报湾海域，广东多地迎来强降雨，交通、海事等部门进出行动，全力落实防台风各项措施。气象部门监测，今日午时紫檀的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今日傍晚开始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广东省气象台预报，听日湛江、粤东、粤北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预计今日20时至听日8时涌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听日8时至25号2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慢点情况。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海事部门密切跟踪台风移动演变路径，统筹做好重点水域船舶防风工作，严格落实黑道船禁限航措施。坪洲海峡客滚船于20号16时起停止发班，要求核区内施工船舶全部停工作业，并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对大件、二流态、卷降等高风险船舶全面排查，引导相关船舶进湾，压紧货物绑扎加固等安全举措，督促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广东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扎实做好台风防御各项工作，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挑战。22号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期间，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暨中亚合作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通过并正式发布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五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未来五年双方将依托中亚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国际研究中心等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网络，聚焦荒漠化和退化土地治理、沙尘暴监测预报预警、草原保护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修复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完善中亚荒漠化治理网络，健全政策、技术和成果共享机制，拓展一带一路荒漠化防治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政府、科研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建设技术、数据和成果共享平台，开展跨学科联合研究， 研发推广土地退化遥感监测智能。

0: 雷察伊话：如果伊朗嘅周边国家喺美国对伊朗发动嘅经济战中企喺美国，将唔会有一滴石油流出。雷泽伊仲表示，美国对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彻底绝望，所以美国方面妄想通过经济封锁来配合其军事行动。
1: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0: 当地时间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呼吁加拿大各省团结一致，组成加拿大队，动用一切手段回击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表示，当前美国政府不可信，加拿大必须挺身而出，直面霸凌者。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当国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三日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当地时间21号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了谈判团队。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阵雨，29到26度。澳门中雨转阵雨，29到26度。广州阵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转小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阵雨，29到26度。佛山阵雨转阴，29到24度。惠州阵雨，27到25度。东莞中雨转阵雨，30到25度。中山中到大雨转小雨，29到25度。江门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肇庆阵雨转阴，27到24度。
1: 好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6: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5: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6: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7: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傍晚时分，夕阳缓落，华灯初上，相约星空，繁星同意星空下。大家好，我是节目听众，你我一样，来自广西崇左。

日落归山海，山海藏山夜，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傍晚的18点3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繁星，欢迎来到同一星空下。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谭校长在1990年他的粤语专辑《梦幻舞台》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梦仍是一样》。世事变迁，人事离散，纵然命运把人推向不同的地方，而心底的那一份执念，那份旧梦依旧不曾改变。歌曲可以算是香港流行音乐港式风格的代表，他不控诉命运，不激烈的哀怨，他是成年人的克制的思念和坚守。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点半，57分钟的节目时间，顺德901的频率当中会有繁星的声音静静的陪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也有

去年的2025年，国内有一部描写未成年人检查题材的电视剧《无尽的尽头》。在这部电视剧当中，讲述了原生家庭的伤害和身处困境的未成年人的故事。歌手任素汐演唱的主题歌《亲爱》。

会翻过山，看到万丈青天，飞鸟正越过海面。你会迎着风，放着胆，唱着歌，把风景都看遍。这是一首外表温柔而内核沉重的歌曲，整首歌没有一个暴力的字眼，但歌词妈妈总在掩面，窗外酒气弥漫，短短十个字已经把压抑窒息的家庭场景铺现在我们的眼前。歌曲唱给了在电视剧当中受伤害的孩子，也写给了每一个内心住着受伤小孩的成年人。你会翻过山，你吃过的苦我都看见，终有一天你会有机会翻过山，遇见属于你的晴天。国内有很多的治愈歌曲都习惯告诉了我们要抹平伤痛，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而这首歌它却很意外地承认梦魇是真实的存在，承认前路我们要光着脚流着泪去闯。我们好久没见，是成年的自己隔着岁月向童年的那个他发出的一声问候。很多人在长大之后急于把脆弱的童年掩埋，不愿意回望自己的过去，而这首歌恰恰告诉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停下来，看见拥抱那个被困在旧时光里的自己。

有多少的成年人表面平静，夜晚依旧被旧梦所纠缠。所以请你不用逼自己立刻翻过山，如果你觉得累，也可以在半山腰歇一歇，不必硬撑。歌曲给予我们的是希望，是内心瞬间的安静。

1989年，来自台湾的女歌手潘越云所演唱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整首歌属于80年代末台湾都市抒情的典范，没有浓烈，没有煽情，却字字扎心。

0: 9001，敬请各位对视。
1: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不说。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9。
2: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3: 上帝游梅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5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2: 两场夜景大 show， 阳澄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3: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4: 哇，好波！
5: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6: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7: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5: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6: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5: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8: 夜幕降临，星辰点亮天空。同一星空是情感的纽带，心灵的港湾。在这里，愿每颗心都被温柔以待。大家好，我是小男孩，欢迎走进今晚的同一星空下。

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曾经有一双手替我挡住世间的寒凉，它总在我们的身后默默的矗立，带着温柔，带着笑意。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可你却始终一言不发。我的爱换来没有回应的寂静。

你舍不得我，眼眶泛红。如今我的眼泪已经落下，而你却不再回望。很多人一直把这首歌当成一首失恋的苦情歌，其实它是一段生死相隔的思念。潘越云醇厚沙哑的嗓音里带着委屈、惶恐，还有一点点的卑微的期盼。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成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台湾都市抒情的标杆作品。整首歌没有激烈的冲突，却在回忆和现实的强烈反差当中，唱出了每一个人的心境和故事。

夜深人静，感情落寞，一个男人借酒消愁，内心却有万般的不甘不舍，一边在挽留，一边承受着他的变心所带给你的伤害。明明付出了深爱，却等来了一句分手。明明想要挽留，却无力挽回。只有一个人在漫漫的长夜里反复的煎熬。

一首粤语歌，没有太精致的唱功的包装，但唱出的心情却足够真实。一句歌词，无奈分手后情自困，道尽了现代多少人的困境。两个人分开之后，不是放不下那个人，而是困在了自己付出过的深情里面，千杯酒也解不开心里的结。夜色越深，回忆越是汹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所有的压抑、委屈和受伤全部翻涌而至。

总喜欢在记忆里刻舟求剑，但时间不是创可贴，它不会替你包扎伤口，它只是让生活继续往前推着你走。而那些真正疼过的地方，并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只会在某一个毫无防备的瞬间，轻轻地碰一下，就会让你泪流满面。正点报时之后，继续同一星空下的节目。

0: 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5: 是不是先？是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6: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5: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6: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5: 8月31日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6: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5: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9: 爸爸，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3: 夕阳西下时，繁星是生活的温柔提醒，让人心心宁静和美好。同一星空下，用歌诠释人生的喜怒哀乐，生活的甜酸苦辣。大家好，我是来自佛山的阿比重重。

正点报时之后，继续的回到同一星空下的节目。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由节目主持人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这个节目。2014年，歌手朴树在沉寂了11年之后，在低谷当中自我挣扎，重新的审视人生。他从2003年的《生如夏花》之后，就深陷了抑郁，同时创作也遇到了瓶颈。借着韩寒所导演的电影《后会无期》，他演唱了这首歌曲《平凡之路》。电影《后会无期》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离开了自己的故土，一路远行，不断告别，不断地经历着理想的破灭的故事。而朴树所创作的这首歌曲正应验了电影的情节，年轻人远行漂泊，满怀理想奔赴远方。很多人都把歌曲当中的那一句“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理解成为要向现实认输，要躺平，要摆烂，其实不是这样的。朴树沉寂了11年，经历了抑郁崩溃和自我的撕裂，终于凤凰涅槃，写下了这句歌词。他不是在劝你要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让你放下我必须光芒万丈的执念。我们都曾经以为自己要跨过山和大海，活成万众瞩目的模样。当你走过了一路的颠沛流离，你才知道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像野草野花一样，会绝望，会渴望，会哭哭笑笑的过完这一辈子。所以接纳平凡是你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旧选择向前走。我曾经拥有的一切转眼就飘散如烟，我也曾坠入无边的黑暗，挣扎却无法自拔。它不仅仅是朴树的人生独白，更是我们普通人的

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意星空下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也有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

时间回到了1989年，那个时候在台湾有那么一位少年，他的命运坎坷，从小父母离异，自幼漂泊，饱尝了人间的冷暖。他曾经做过出租车的司机，做过特技演员，也尝试过在酒廊做歌手的底层工作。在他的内心深处刻画着孤独和漂泊的底色。后来他凭借了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大火。1989年，他回到了香港，开拓了粤语市场。他把国语歌曲《他的背影》改编成了这首《谁明浪子心》。歌曲也成为了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他就是王杰。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多少人外表故作镇定和坚强，而在一个人的深夜却独自咽下了所有的泪水和委屈。晚上好，同一星空下。

多人把谁名浪子心的浪子理解成为了一个风流不羁四处留情的浪子，但王杰的这首歌的浪子却是一个满身风霜，极度渴求知己，却又害怕爱情化作牢笼的形象。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捕捉，歌词写出了人生的很大的矛盾，向往爱情，可我却承担不起被爱紧紧捆绑的感觉，所以只能够再次的选择漂泊。不是我太薄情，是我受过了太多的伤，不敢再轻易的靠岸。相比较国语版的他的背影，粤语版的格局更加的辽阔。国语版唱出了一段对感情的回望，而粤语版却上升到整个人生和宿命。世间最大的孤独莫过于你心中满腔滚烫，却没有人能够读懂你的内心。得到了一份痴情，本来应该觉得幸运，可是对于漂泊太久的灵魂，深情往往也会成为最沉重的枷锁。明知道自己给不到对方一份安稳的归宿，所以我只能够选择痛苦的

一首翻唱1999年林志炫的那首《单身情歌》。爱要越挫越勇，爱要肯定执着，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想爱

一首经典的情歌，单身情歌。你是单身吗？不要觉得焦虑，你看，太阳是单身，月亮是单身，你身边的很多人其实也是单身。其实所有珍贵的事物都是单身。当你在拥挤的人潮当中感到孤独的时候，请你抬头看，太阳从不会因为孤独而熄灭，月亮从来不会因为空旷而坠落，它们只是存在，就已经是一场盛大的照耀。而你本身就是很好的人，你不需要用力地走向任何人，谁跟你在一起都会幸福，谁失去你都不是你的损失。所以你应该要相信命运的安排，不属于你的，就算你攥紧了双手，也终究会溜走。而该属于你的，无论你再怎么失手，你最终都会拥有。羡慕别人的幸福，请你好好的接受此时此刻的孤单。爱要越挫越勇，才是这首歌真正的姿态。

1993年，香港无线电视 TVB 拍摄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刺马》。在这部连续剧的结尾，由歌手罗文所原唱的那首《黄昏》。黄昏的暮色，就像两个人一生的起落浮沉，它写尽了人和人之间的悲欢离合，相伴走向暮年的

0: 只是两个人初见时轰轰烈烈的心动，真正的深情是历经岁月的冲刷，看过了人间的起伏，依旧愿意和一个人携手走向暮年。我们不惧年华的老去，不惧暮色的降临，此生相逢相伴便已然足够。借着这首翻唱的《黄昏》，结束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也非常感谢您在刚才的这50来分钟的节目时间，陪伴着顺德901的繁星一起度过。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天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1: 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到世界的尽头，但回忆却可以，一如星空，无论何时，只要你抬头仰望 FM90.1 繁星

0: 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第一站先去到浸源科技徐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直接会拆了它呢？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扭计式。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都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地玩转数理逻辑的。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薄如蝉翼口感爽滑的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食完陈村粉，下午还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的陈村粉博物馆。博物馆创新性地融合了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和研学演播厅三大的核心板块的。我们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的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全部了解晒的，是深入了解我们顺德美食文化的一个活态课堂来的。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掹一掹啲沥青，同埋可以接弯一下啲道路材料，感受一下路面抗压嘅原理系点样噶。在这个实验室入边啦，你可以近距离咁样观察到各类嘅道路原材料啦，唔同性能嘅路面试样啦，仲可以参与咧沥青趣味试验添噶。同时都可以手绘你嘅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同埋地理嘅课外知识噶。去到晚饭时间，10个镇街嘅特色菜咧。

0: 任君选择喺酒店或者民宿咧住翻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噶。充满电之后嘅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士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咧设置咗超大嘅实景家居展厅同埋数字化生产车间嘅。喺呢度咧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系点样自动化生产嘅，可以深入了解咧原木加工啦、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嘅工业知识噶，亦都可以学习到咧户型收纳啦、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仲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拓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嘅魅力。下一站可以来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料的筛选、烘烤调味和分装质检等的标准化流程，不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还可以亲手 DIY 创意礼盒，当然最吸引的就是可以免费品尝各类的新鲜坚果。去到龙岗又怎可以不深入了解一下非为美食东头烧肉的加工过程呢？在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遗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是完整展示了区级非遗东头烧肉全套的传统制作工艺的。现场可以看到非遗传承人演示的生猪处理、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的完整工序的。最重要的是参观员还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的正宗东头烧肉。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0: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税问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行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哇，好波！
1: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2: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2: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正，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二一，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有人话碳早茶系退休人士或者周末假期嘅专属，点解呢？一个要排队，二个要花费。早上6:00啦，去茶楼排队等位，等40分钟人逼人。喺茶楼点五龙点心，喐下就100几-200元打底。查实边个都想食好啲，食平啲。有冇一种可能，喺屋企瞓到自然醒，刷个牙啫，哇，蒸笼一揭，满屋飘香，而且好抵食呢？嚟到顺心伴，帮到你，帮紧你。依家顺顺得得将呢个价钱打落嚟啦，69.9元，24款广式早茶，任拣5款。虾饺、烧卖、糯米鸡、水牛奶卷、黑芝麻水晶饼、瑶柱珍珠、腊味珍珠、藜麦烧卖、韭菜煎饼、港式鱼肉烧卖，整整24款，由经典到创意，冚唪唥都有。而且你放心啊，顺顺德德是首批广东老字号品牌，由1991年到现在30几年了，一直专注绿色健康的顺德美食研发和生产，冇返两路耍家功夫，又点在美食之都企得住脚咁耐呢？嗱，真正的老字号做的就是地道顺德味，茶楼同款招牌虾饺王，皮薄到透光，咬落去成隻大虾仁，鲜甜弹牙。烧卖王，顶顶上面啲蟹子粒粒饱满，肉质紧实。糯米鸡呢，荷叶清香渗入每一粒糯米，搣开做拉丝添噃。顺德水牛奶卷，奶香浓郁，一口爆浆。仲有陈皮牛肉球嘅醇厚 ，T 骨猪扒嘅焦香，你都可以揀啊！绿色健康，用料扎实，每一啖都系30几年积累嘅耍家功夫。更加难得嘅系，今次唔使就住食啊，中意就放开食啦！自由搭配24款，随便饮你揀，想食乜嘢就揀乜嘢，自己搭配5款就 OK 啦。1个星期7日，早餐可以日日唔重样，仲可以享受到茶楼品质添，唔使排队，唔使等位，悭落嚟嘅时间多啲陪下屋企人，唔好咩？嗱，上镬蒸10分钟，一家人围威喂就可以叹早茶啦。最后提醒一句，这个组合随时断货的，69.9元买5款，一笼计落嚟，就算虾饺都是10元多啲咋，一餐外卖嘅钱食一个星期豪华早餐，老字号嘅品质一半都唔到嘅价钱，卖完就真系冇啦。咁点样入手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直接在主页面搜索顺顺得得，那就可以即刻入手了。顺顺得得对应的就是顺德两隻字的叠字。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的。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顺德除了有享誉全球的美食之外，更加有名扬四海的工业产品的。今期节目要推荐一条工业顺德的旅游路线给大家的。第一站先去到浸源科技趣探魔方工厂。小时候的时候玩扭计式，是不是领半日都还原不到，直接会拆了它呢？今次就不一样了，你可以亲手组装一只扭计式的。魔方工厂是以益智玩具制造作为核心打造的一个趣味理科研学基地来的。拆解魔方空间几何原理，观摩精密玩具智能生产线，同时都可以动手组装魔方竞速闯关，可以沉浸式地玩转数理逻辑的。去到中午饭，肯定就近选择陈村粉啦，薄如蝉翼，口感爽滑的陈村粉绝对令你食过翻寻味啊！食完陈村粉，下昼仲可以去到占地超过2000平方米的陈村粉博物馆。博物馆创新性咁融合咗生产基地、农耕文化馆同研学演播厅三大嘅核心板块噶。我哋可以从原料认知、工艺学习开始，再到文化传承嘅一个完整研学链条咧，全部了解晒噶，系深入了解我哋顺德美食文化的一个活态课堂来的。第三站可以去到华南理工大学华运通达联合先进道路材料创新实验室，在这里你可以亲手掹一掹的沥青，同埋可以接弯一下道路材料，感受一下路面抗压的原理是怎样的。在这个实验室入边，你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到各类的道路原材料、不同性能的路面试样，还可以参与沥青趣味试验，同时也可以手绘你的未来智能道路，解锁物理和地理的课外知识。去到晚饭时间，10个镇街的特色菜任君选择，在酒店或者民宿住一晚，宵夜文化都可以顺便深入了解一下。充满电之后的第二日，可以去到广东富斯家居科技产业园，产业园设置了超大的实景家居展厅和数字化生产车间，在这里可以高空俯瞰全屋家具是怎样自动化生产的，可以深入了解原木加工、智能仓储、环保工艺等的工业知识，亦都可以学习到户型收纳、色彩搭配、功能分区空间设计逻辑，还可以透过趣味木艺拓印体验，沉浸式解锁家居制造的魅力。

0: 下一站可以嚟到南兴天虹坚果超级工厂，喺呢度可以近距离观摩亚洲首条开心果全自动生产线噶，可以清晰咁样睇到啦，原料嘅筛选啦、烘烤调味同埋分装质检等嘅标准化流程噶。唔单止可以学习到食品安全、农产品深加工知识，仲可以亲手咧 DIY 创意礼盒。当然咧，最吸引嘅就系可以免费品尝各类嘅新鲜坚果啊！嗱，去到龙岗又点可以唔深入了解一下非遗美食东头烧肉嘅加工过程呢？喺龙岗食品产业基地暨非遗文化东头烧肉加工中心，系完整展示咗咧区级非遗东头烧肉全套嘅传统制作工艺噶。现场可以睇到咧非遗传承人演示嘅生猪处理啦、腌制入味、土炉挂烤、脆皮把控嘅完整工序噶。最重要嘅系参观完咧，仲可以试到外皮酥脆、肉质鲜香嘅正宗东头烧肉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哇，好波！
3: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噶。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速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5: 微信支付收款，
16: 支付宝
17: 账号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

0: 我要鱼，
1: 他就拜托嘛，
0: 我们这里玩了。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系
4: 咪先？系就帮你认低参加第四届 WBA 全民篮球秀视频大赛。
5: 投篮、花式篮球、篮球文艺表演三大赛道任你拣。
4: 顺德企业职工、海内外篮球爱好者都可以参加。
5: 参赛作品会通过看顺德视频号、抖音号发布，金银铜奖得主，仲有荣誉证书同专属礼品嘅。
4: 8月31号就截止啦，一齐嚟玩啦！
5: 用镜头记录热爱，企上全民篮球舞台。
4: 详情关注看顺德视频号或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啊！奇妙人生又开始全新一个礼拜嘅节目啦！直播室入边咧，两个蛙鬼已经喺度啦，有子浩啦，同埋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咁啊，经历咗呢一个嘅周末周日啦，咁其实我哋顺德咧好多嘢搞嘅，即系上个礼拜咧有啲即系七夕嘅主题活动啊，
3: 系
2: 啊，星期五啊，星期六啊，又会有嗰啲咩德 BA 啊，容桂嗰边咧村 BA 亦都打完决赛啊，咁样啦吓，咁反正就即系文体活动。是非常之丰富的。咁相信好多叔叔阿姨呢得闲冇事都会过去感受下现场嘅气氛呢非常之热烈啦咁样啦。
3: 有时呢唔一定係参加公家举办嘅嗰啲㗎。佢自己都好多节目好多活动。
2: 哦咁又啱啊，即係得闲冇事，即係只要天气允许咁样啦，夜晚黑去即係跳个广场舞啊，耍下太极拳啊，甚至乎咗下师火局啦，亦都不亦乐乎咁样嘅。咁不过啊，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呢啊，就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啦。有阵时候咧，自己 happy 之余咧，亦都要顾及下旁人噶。

0: 嗱，讲翻咧，即系我自己都比较多参与我哋顺德各个镇街一啲体育嘅活动嘅。
1: 系，
0: 即系你话一个场馆入边做下篮球 MC， 咁啊嗌到拆天都冇人理啦。
1: 嗯，
0: 因为毕竟咧场馆里边嘅隔音都相对好啲。
1: 室内场啊。
0: 系啊系啦，但系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啊，我哋即系顺德 WBA 咁样啦。咁其实咧，佢嘅嗰个赛程嘅安排咧，比较多咧。都系 set 喺户外嘅。
1: 哦，因为佢喺呢啲公园嗰度咧，就希望即系更加多嘅市民可以睇得到。
0: 冇错啦，因为场馆容纳嘅人数相对有限啊嘛。咁你喺户外嘅话咧，就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火热气氛咁样。嚟紧国庆嘅时候咧，直情喺顺峰山嗰度又搞篮球赛咁样，类似呢啲即系比较开阔啲嘅环境咁样。
1: 嗯、
0: 但系咧喺呢啲咁嘅环境里面做 MC 咧，我有阵时候又即系。都几费煞思量下嘅。
1: 哦，点解咧？
0: 系啊，因为佢可能啊一晚嘅赛程咧，佢唔系净系打一场波咁样，佢俾你打两场咁计啦。咁、嗯、有可能系真系会打到咧九点几十点啊，甚至乎更夜咁样。
1: 会啊。
0: 吓、啊，咁然之后咧，即系我哋作为呢一个现场嘅 MC 咧。主要嘅功能就係叫大家加油啊！辣着現場嘅氣氛啊，同埋咧要即係話要適時咁樣播一啲嘅音效啊、音樂啊咁樣。每當即係越隨住呢一個時間越後咧，越夜咧，就越驚撳掣嘅。
1: 哦，即係可能會有嗰個愧疚感，驚嘈到人、啊。
0: 嘈到人啊咁樣啦，即係相信即係換個場景啦。有陣時候可能嗰個叔叔阿姨啊，即係去跳廣場舞啊，或多或少咧都可能會有一啲朋友即係會勸告一下話啊，太過大聲啊咁樣。
1: 你講開呢一件事咧，就係、是、上個禮拜五嘅上晝、應該係八點幾嘅時候啦。
0: 八點幾。
1: 咁就見到咧喺個業主群嗰度啦，咁、就有位業主咧就話。呢幾日咧都持續喺朝頭早嘅七點鐘都未夠嘅時候咧，就聽到好大嘅音樂聲，
0: 好大音樂聲，
1: 跟住咧就叫物管咧就行去即係 check check 究竟係咩問題啦，
0: 同陣 check 下咁樣係啦。
1: 然後咧我見到佢發咗張圖嘅，咁佢咧我目測佢應該都係已經住到去廿幾樓噶啦，
0: 哦廿幾樓
1: 咁、高嚇，佢一樣都係覺得好嘈。咁然後咧佢張相影落去咧，就見到係有三個。叔叔啦，
0: 叔叔，
1: 同埋姐姐啦，咁就喺度耍太极嘅。
0: 我耍太极咁样啦，咁啊太极啲音乐相对比较舒缓，系纯粹大声咁解嘅啫。
1: 反正即系嗰位业主又话反应咧就嘈到佢啦，即系佢本来咧唔使咁早起身嘅，咁啊而家咧就早咗啦，
0: 被逼起早起，
1: 即系好似你咁啦，都系被逼早起啦。
0: 系啦，主要系屋企有只比较大声嘅宠物啫咁样啦。嗱，其实讲紧无论系耍太极嘅音乐又好啊，即系广场舞嘅音乐，即系但凡。有声啦，户外环境嘅一啲噪声扰民咧，其实都几拗头下嘅，即系都系属于城市治理嘅顽疾啦咁样。嗱，咁啊讲翻咧，针对翻呢啲情况咧，八月十五号开始，咁啊有一份咧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咧就正式施行咗噶啦。咁啊，然之后咧即系而家有法可依啦。
1: 系，
0: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咧。即係都可能喺一啲公眾場合啊，如果要進行一啲即係體育鍛鍊啊，或者係文娛嘅活動嘅時候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即係對經勸阻調解，仍然都唔改正嘅各類生活噪聲擾民嘅行為咧，最高係會有1000蚊嘅罰單咧，會開出嚟嘅。
1: 哇！
0: 咁、就冇必要無啦啦整打啦啦。
1: 咁啊唔國際啊！即係我行出去諗住見個新跳個廣場舞，咁你下下罰我1000蚊咁不得了喎、
0: 我不如去做尖咯，24/7嗰啲尖房嗰啲。
1: 办张年卡系咪啊？
0: 几好嗱，其实老老实实啊，即系有嗰句讲嗰句，日常你话休闲健身系正当权益嚟嘅，
1: 系
0: 嘛？即系我自己都坦白讲，即系哪怕我落场打波啊，有阵时候我自己都比较大声啊，嗌人交波啊，叫人走位啊，成成，即系呢啲算系。正常反應啦，但即係起碼都冇用到話什麼外擴啊設備啊咁樣啦嘛。但如果高分貝嘅噪音咧，即係咁嘣切嘣切啊咁樣啦，一路喺度持續騷擾他人嘅話咧，都經常會引發一啲即係隔離鄰舍嘅糾紛咁樣嘅嚇。即係比如話啱先阿嘉熙講嘅呢啲，即係原本耍太極都係一種咧，就即係強身健體之舉咁樣。咁啊無啦啦又即係嘈到人哋咧，咁又唔係幾好咁樣嘛。嗱，好多人咧。其实对嗰个噪声污染咧，又有一个误区噶咯，即系佢会觉得话，点讲咧？你一定要大声，即系嗰啲声音超，
1: 同埋可能系要系嗰啲杂音系嘛，即系好似装修啊、工地嗰啲滚滚滚嗰啲先算。
0: 系啊，即系究竟点样为之系噪声干扰咧？咁样吓，即系老老实实咧，有啲声咧，有啲声佢唔大嘅，但系如果你成晚听嘅话，你真系会烦。 啊，即甚至乎真係會覺得自己有啲頭昏腦脹啊，身體不適咁樣。
1: 之前咪話有個新聞就係話，即係全晚聽蟬叫咧嗰、那個
0: 啊嘛，
1: 係
0: 啊，即係你聽蟬叫，佢都屬於高分貝啊嘛，咁佢、啊、一樣都會可能搞到你咧，就即係反而突發性失聰咁樣嘅。嗱，咁啊見到咧有一啲嘅即係法律界嘅專業人士咧，就話今次呢一個啊，《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咧，其實佢係已經係明確咁樣將呢個噪聲污染有定義噶啦。咁、大家即係對照翻睇一睇，日常當中唔好發出呢啲咁嘅聲音啦嚇。比如話喺工業生產啦、建築施工啦、交通運輸同埋社會生活啦，老實實作為星斗市民嚟講咧，
1: 咁其實涵蓋曬噶咯噃。
0: 即係我哋可能經常由我哋自己人為造成嘅聲音咧，可能係交通運輸同埋社會生活當中，可能製造到個噪音會比較多啲。前面嗰兩個咧都屬於係咩工業生產，即係生產類別啊、施工類別咁樣嘅嘢啦。
1: 或者屋企裝修嗰啲咯。
0: 啊，屋企裝修，即係你唔會話日日都裝修噶嘛，即係偶然為之啫。但係你話即係交通運輸啊、社會生活呢啲係我哋每日必經嘅階段嚟噶嘛。
1: 係。
0: 嗱，呢四類啦、超過噪聲排放標準或者未依法採取防控措施而產生噪聲嘅，並且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學習嘅現象，比如話人哋唔使咁早起，俾你嘈到早起啦，又或者係人哋原本夜晚黑嘅，聽日要考試，要咪緊書嘅，或者係要放鬆準備要瞓覺嘅，你又碰瓷碰瓷嘈到人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現象咧，都唔應該出現㗎，即係唔淨止話你大聲先算係違法嘅，你只要你嘅行為係擾民嘅，係影響到他人就有法可依，當然啦。中間係需要雙方進行溝通嘅，你知、有啲朋友咧，佢對聲音亦都係相對比較敏感嘅，
1: 非常敏感。有啲朋友
0: 係啊，即係哪怕你只係樓上樓下正常踢拖鞋，
1: 係
0: 行兩步啫、又或者係全晚幾個鐘頭，佢、只係咁樣拖咗一次凳腳，咁佢就已經話同你話咩噪聲擾民啊嗰啲，即係呢啲嘢就真係要商榷下啦咁樣嚇，咁、即係當然而家有法可依啦嚇。嗱咁之前咧有一啲中華人民共和國噪聲污染防治法啦，同埋一啲其他嘅一啲地級市啊，佢哋都會有啲防治嘅辦法嘅，咁、都對呢一個公共場所噪聲咧係作出咗明確嘅規範嘅，咁但係最多咧即係以前啦、最多都係勸下你 啊大家咧就即係約定俗成啊，衡量心做人啦、即係約束為主嘅啫嘛，就有規定，冇得罰。咁、你又唔驚
1: 啊？咁啊係，你鑊下我啫。
0: 係啦，咁啊基層執法咧，即係冇得罰嘅情況底下咧，經常就係勸唔掂嘅，管唔。
1: 不過之前好似有見過係話，即係搬走佢嗰個大喇叭咁樣。
0: 啊，但係咁樣，即係會某程度上，你係會轉介成為另外一啲糾紛，又或者係另外一啲衝突，咁樣就唔好啦。嗱，而家新出台嘅呢個法典咧，就將居住啊、科研啊、醫療衛生啊、文化教育啊、機關團體辦公啦、社會福利等等嘅地方咧。列咗做呢个噪声敏感建筑物嘅。啊，即係其實居住地都已經係㗎啦，大家就留意返。
1: 係囉。
0: 居住地已經係㗎啦。
1: 即住宅區已經係㗎。
0: 冇錯。嗱，喺以上嘅呢一堆區域，即係已經涵蓋咗我哋生活，我覺得啊，接近七八成嘅地方㗎啦，已經。
1: 冇乜地方靜㗎喇噃，真
0: 係。即係反正就係喺呢啲區域用高音喇叭或者未遵守時段音量等等嘅規定，喺街道啊、廣場啊、公園等等嘅公共場所組織開展娛樂健身活動嘅。唔係話唔得，老老實實啦，你話晏晝三點幾大家跳下舞又有乜所謂呢，係咪先？晚黑七八點嘅時候大家都啱啱食完飯去健下身無妨㗎呢樣嘢，只不過你唔遵守時段就唔得咁解啫。
1: 同埋即係你又開得太大聲咁樣。
0: 係啦，嗱咁就違規使用一啲音響器材產生過大嘅聲量啊，又或者呢未喺限定作業時間對已經竣工交付使用嘅一啲建築物呢進行室內裝修等等行為。嗱，室內裝修行為呢樣嘢咁你又要睇返，即係有明確規定㗎嘛。你按照正常施工時間冇人會話你
1: 㗎。就是工作日啦，即系朝头早好似系话八点半开始嘅，咁跟住夜晚咧好似系
0: 中午就唔俾施工啦，
1: 中午有两个钟头
0: 系啦，要摊头下，咁然之后晚黑咧，
1: 夜晚好似系到五点半
0: 系啦，咁上下大家翻归啦，煮紧饭嘅时候你就唔好搞呢个装修啦，类似呢啲咁嘅时间咁嘅嗱。 即係反正就如果大家造成咗一個噪聲污染嘅話咧、相關部門而家有法可依，可以咧就即係教育啦、説服教育啊、責令改正啊，拒不改正嘅話咧，對個人會處$200以上$1,000以下嘅罰款嘅。咁如果係單位犯事嘅話咧，係可以處$2,000以上$20,000以下嘅罰款嘅啦，不可謂不嚴噶，真係老實啦。嗱，啱先講嘅可能都係嗰四類裏邊咧，嘅一個社會。即係嗰個所謂社會生活啊，即係其中呢一類嘅啫。
1: 係
0: 嚇、我哋啱先講過咧，有四類嘅地方噶嘛。
1: 係啊，
0: 即除咗社會生活之外，交通運輸。
1: 其實而家我覺得係好咗好多啦。即係你話如果係各位嘅私家車主咧，而家享安嘅確實係比以前少咗好多。
0: 冇錯啦。咁但係咧，即係除咗享安之外啦，你都知啦，都仲會有好多咧鬼火少年啊。
1: 哦。
0: 系啊，即系而家就可能大家开电机啊，但系路面上面亦都有摩托车啊，同埋一啲改装车啊咁样嘅。嗱，咁啊讲翻啦，除咗广场舞啦，装修噪音啦，咁呢个发电咧覆盖咗日常生活各类嘅啲高频噪声现象嘅，比如话啱先所讲嘅嗰啲改装车炸街啦，又或者系有啲商户啊，得闲冇事就攞住个大声公喺门口嗰度系咁 repeat 又 repeat，
1: 千餐大甩麦，大甩麦，
0: 系啦，嗰啲经营商户你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通过咧，
1: 好得人惊，
0: 系咁样高噪声。咁嘅方式咧，去進行一啲廣告宣傳就唔得啦。咁另外咧，要求咧各位街坊喺搭乘一啲公共交通啊，飼養寵物啊，使用家電啊、樂器啊，或者咧就開展家庭活動嘅時候咧，主動控制下音量咯。做一個降噪嘅措施，避免干擾周邊人群。你比如話屋企有樂器真係要練嘅，你未練到登峰造極之前咧，麻煩你嗰啲隔音棉就整好啲咁樣啦。
1: 或者而家有好多樂器咧，查實佢幾好。好嘅，即系特别系用电嘅嗰类。

0: 咧，即係佢係可以完全冇外放噶嘛、
1: 哦？可以，
0: 即係你戴住個耳機，跟住你就聽到嘅。
1: 電子鼓，咁啊，電子鼓咧都睇下你打嘅力度嘅，因為佢本身你打落喺個鼓皮上面，佢都仲有聲，
0: 嚇、啊、有少少。
1: 係咁，然之後你話bass 啊、吉他啊，啊或者係電 keyboard 啊呢啲咧，咁你都可以戴住個耳罩嚟進行呢個練習，
0: 好啲咯。
1: 當然呢個就係其中一個降噪嘅措施啦，反正就避免干擾到周邊嘅人群啦。咁、哦、另外咧，啱先講過啦，即係私自改装机动车炸街啊！
0: 嗯，
1: 有阵时候唔关我哋啲改装车事噶，咁佢原厂车都500多匹马力，佢红一脚就走咗啦，咁我哋都冇计噶，唔可以。
0: 但系有啲真系佢专登要拆咗个消音器噶。
1: 哦，系啦，佢直接拆咗个死气喉啊，拆咗个中间嘅三元催化，咁样嘅话咧就相对大声啲啊，咁样同埋佢哋所讲嘅好力啲啊，咁样又即系加装另外一啲排气管啊，咁样即系类似呢啲咧。即係都會造成噪聲擾民嘅行為咧，交管部門係會依法處以2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罰款嘅個人啦。
0: 嗯，
1: 咁另外咧，如果你係車主嘅話咧，就唔好意思啦，要暫扣機動車駕駛證等等嘅處罰嘅，都好嚴噶嚇。
0: 係，
1: 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嘢要提醒翻大家嘅，呢個新嘅一個即係叫噪聲嘅規定啦，構建咗一個分層遞進嘅懲戒體系嘅。咁啊，對於咧製造生活噪聲啦，經多次勸阻調解處置未能夠制止，持續干擾他人正常生活啊、工作同埋學習，或者有其他擾亂公共秩序，即係可能有嘈交啊，係嘛唔多好老皮啊，又擁人啊嗰啲咁啦，妨害社會管理啊等等嘅違反治安管理行為嘅話咧，公安部門將會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嘅，咁就更進一步啦咁樣。所以咧，各位叔叔阿姨，即係文娱活动、
0: 嗯、
1: 啊健身耍乐呢一啲绝对系每一个公民享有嘅权利嚟嘅。但系要喺即系适当嘅时间啦、适当嘅地方啦、用适当嘅音量去进行啊。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天然材料，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或者系药材开始啦噃。今日要介绍嘅就系白芷啦。嗱，白芷嘅药用价值咧，最先系记载喺《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边嘅，佢系咁写噶噃。白芷味辛温，无毒，被列为中品。咁有关白芷嘅药名咧，最早系出现喺公元前278年啊，屈原嘅《离骚》入边嘅书入边咧，有辟芷啦，有方芷啦，有白芷啦，有芳香啦等等嘅记载嘅。嗱，芷啊，即系草花头一个亭子嘅芷，佢原本嘅意思咧系香味令人止步嘅草，又有香草之恨咁样嘅讲法嘅。咁而白咧就表明白芷佢嘅颜色性状啦，所以自古以嚟啊，白芷咧就以佢芳香之性广泛用作香囊之用噶噃。咁根据2025版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咧，白芷系伞形科植物白芷或者系杭白芷嘅干燥根。夏秋期间啲叶变黄嗰时呢，就去采挖白芷嘅根，去走须根同埋泥沙，晒干或者低温干燥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药用㗎喇噃。白芷性微辛温，归胃、大肠、肺经，功效呢解表散寒，去风止痛，酸通鼻窍，燥湿止大，消肿排脓，经常用于呢感冒头痛啊、微灵骨痛啊、鼻塞流涕、鼻垢鼻冤、牙痛、带下、疮疡肿痛。咁具体讲返白芷嘅功效啦，嗱，白芷嘅解表作用呢强度唔大㗎，冇明显嘅直接发汗嘅作用。佢嘅特性呢在于芳香透达上行，而且呢又有显著嘅止痛啊、通鼻窍嘅作用喎。所以表征表现为呢明显嘅鼻塞、头面部作痛，特别係前额痛啊、牙痛嗰时呢，用白芷就最啱数㗎啦。第二样就是它酸通鼻窍的作用啦，无论是哪一种鼻的疾病啊，都可以用白芷进行调理的噃，咁就同它的药物特性有关啦。首先，白芷它咧气味芳香，性善上行，能够酸通鼻窍，所以咧可以用于鼻塞嘅。其次，白芷咧归于足阳明胃经，行进过程当中咧会经过个鼻嘅。再者，如果鼻疾嘅主要原因在于胃火上攻，同饮酒啊、辛辣等等嘅因素有关咧，白芷虽然佢唔清胃火啊，但系佢作为足阳明胃经嘅引经药啊，而且能够燥湿噃，所以执药嗰时执啲白芷落去配伍啊，都可以用于鼻疾噶。第三点就是去风止痒的作用啦。白芷呢可以去风燥湿，对于风邪啊、湿邪引起的皮肤风湿瘙痒呢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第四，消肿排脓。白芷呢对于那些疮疡病征的治疗啊，主要是用于初中期的，消肿排脓的效果都很明显的噃。最后，白芷呢主要用于寒湿困阻或者是湿浊中阻而引起的胃管疼痛，包括消化道溃疡啊、糜烂性胃炎等等呢，白芷都是一定的疗效的。咁就同白芷芳香温燥化湿散寒止痛的药性有关啦。白芷咧喺日常生活当中，亦都系经常爱嚟啊炆肉啊煲汤嘅香料之一嚟噶噃。闲暇时分，用心整花款白芷嘅药膳，香气四溢，味道真系好吸引噶，可以为餐台咧增色不少噶噃。好啦，讲咗咁多白芷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白芷煲翻啖白芷花胶汤嚟饮下啦噃。材料方面呢，准备300克花胶、5克白芷、生姜3片、葱1条啊，料酒、食盐、香油适量。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啲花胶啊攞温水浸开佢啦，洗干净，然之后切成1条1条长条形，葱呢就切短。跟住将白芷、花胶、料酒、姜、葱一齐放喺个砂锅入面，加适量嘅清水，水位呢要冚过晒啲食材㗎。大火煲滚之后再转细火煲佢30分钟，最后落盐落油调味，咁就饮得啦。呢一款白芷花胶汤呢有润泽肌肤嘅作用，适合于嗰啲面色不华、肌肤不润嘅贪靓人群食用嘅。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呢，听完奇妙人生转头备齐料，今晚煲返啖汤水润下啦喂。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我想问啦，你有冇试过攞住手机揾手机，戴住眼镜就揾眼镜，攞住锁匙揾锁匙啊？有个嘅都系同款嘅大头虾。不过讲开又讲啦，你话揾锁匙揾眼镜呢啲系碎料啊，顶多系迟几分钟出门啫。但系有啲嘢唔记得咧，分分钟连间屋都冇埋啊！我想讲嘅系唔记得关燃气啊。顺德就真实发生过咁嘅事啦，一位阿姨咧出门买餸，谂住唉十分钟啫就唔熄火啦，结果遇到熟人啊倾几句，又转个弯去嗰边买咗啲平价嘢，大半个钟先翻屋企，一开门嗰阵，哇，成家屋都系燃气味，个煲已经系烧到窿咗啦。起紧烟添，就争一两分钟啫，争啲连个厨房都烧埋啊！仲有另外一位姨姨咧，电话响啊，跟住听电话同啲姊妹嗲几句，就将灶台上面嗰煲牛腩炆萝卜嘅忘记得一干二净。等佢谂翻起，冲翻入厨房，哦，仲有咩牛腩炆萝卜啊？渣都冇得剩啊！所以话咧，如果屋企有老人家或者自己比较大头虾，真系好需要咧喺屋企整翻个安全管家。今日同你介绍的这个呢，就是发言能源推出的智能燃气报警器。它是不用睡觉，亦都不大懵，还要24小时在你家的安全管家，而且不贵，1100元三件套，忠实守护你整整5年。它最大的卖点不是声响，而是背后有人。这套设备连接着发言能源24小时有人值守的监测平台，一旦发现你屋企发生燃气泄漏，报警器会第一时间声光警报，专人通知你，同时自动切断电源，从源头杜绝隐患。咁佢系点样运作嘅呢？嗱，报警信号会实时传到发言能源嘅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弹起，警报响起，专业抢修队伍随时待命，而且每个月咧仲有免费巡检同维修服务，确保设备时刻在线。咁你就唔单单只系买个硬件翻屋企，更加系将整整5年的安全燃气管家守护服务带咗翻屋企。呢一款嘅报警器，佢唔使接线，唔使充电，可以移动安装。5年嘅保障期啊，计落嚟啊，一日用几毫子就守护自己嘅平安啦。只要你有燃气管道，租房都可以用，超级方便啊！喺边度可以买到呢？嗱，打开顺德融媒本地生活平台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就得啦。记住啊，喺微信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打开小程序首页就可以找到佛山燃气报警器，一键落单，专业师傅24小时上门安装。屋企有老人家嘅，自己经常粗心大意嘅，用燃气想用得踏踏实实嘅，用1100元俾自己同屋企人5年嘅踏实守护，真係非常值得啊！记得啦，喺顺德融媒顺心伴小程序就可以落单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署署咧就表示系炎热嘅酷暑已经结束啦。咁由于咧受到短期回热天气，俗称秋老虎嘅影响，署署过后咧仍然会有持续嘅高温天气噶，天气闷热。咁天气咧由炎热转为闷热啦，真正凉爽一般都系要去到白露嘅前后噶。
1: 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8%，吹东南风2到3级。
0: 好啦，下面即刻进入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下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啊。
1: 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产业发展、国防建设等工作。
0: 顺德区领导带队赴京招商，抢滩巨新智能新赛道。
1: 顺丰学堂开讲半导体专题课程，提升干部队伍前沿产业理职能力。
0: 顺德举办文旅产业对接会，探索动漫加文旅新路径。
1: 省运会顺德斩获全省院区输送奖第6名。
0: 韩高独角兽基地封顶，亚洲最大家居五金集群加速成型。
2: 九零一报道。
1: 顺德区委常委会上个星期五召开会议，全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研究顺德区贯彻落实意见。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1: 会议要求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促相强，更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业融合水平，促进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三箭齐发，推动顺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强民生福祉，扎实推进8000万工程，优化城市品质，补齐民生短板，统筹城乡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各项工作，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顺德实际，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要把牢党管武装前进方向，确保国防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为强军事业筑牢思想根基。要推动国防动员提质增效，聚力民兵队伍建设，健全完善全区国防动员机制，切实把国防潜力转化为实战能力。要凝聚军地协同强大合力，扛起服务国防建设的光荣责任，共同做好征兵、民兵、国防动员建设工作，深化国防教育，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仲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前晚在茂名奥体中心举行，在当晚举行的颁奖仪式上，顺德区凭借扎实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建设成果，荣获院区输送奖，位列全省第6。
0: 据了解，今届省运会上的佛山代表团整体表现亮眼，一共斩获85金、60银、76铜，金牌组总分榜都是位列全省第4，同时拿下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其中院区输送奖竞争激烈，前5名分别是深圳龙岗区、宝安区、福田区、广州荔湾区、深圳南山区，而排名第6的是顺德，充分彰显了顺德基层经济体育人才输送的不俗实力。在当晚举行的颁奖仪式上， 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代表顺德。

0: 上台领奖。
1: 在今届省运会，顺德小将的表现是亮眼的。佛山代表团今届省运会首枚金牌就是由顺德柔道小将韦嘉妮拿到的。咁另外，嚟自顺德嘅多名运动员喺柔道、龙舟、赛艇等多个项目奋勇争先，摘得多枚奖牌，展现顺德青少年昂扬向上嘅竞技风采。咁喺群众赛事入边，以顺德乐松罗浮宫龙舟队为班底组建嘅佛山龙舟队，更系包揽多个项目冠军，实现大满贯，将顺德水乡体育名片带到省运舞台。
0: 十元落子，人工智能加赋能顺德万亿工业底盘。从7月6号在龙岗生物制造医疗器械产业园揭牌，到8月12号轮交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挂牌，顺德10个镇街的10个主题产业园全部落地。8月19号，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带队奔赴北京招商，打出了部门加镇街加驻京办加商协会的联合战队，由区招商局、区经促局、区巨新智能发展局牵头，大梁、勒流两个镇街党工委书记亲自挂帅，联合佛山市驻京办及广东省机器人协会等力量，构建起多维度的招商网络。
1: 在8月20号上午，招商队伍去到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两项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黄德华一行重点考察了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和广东省巨新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两大公共平台，对照产业链图谱，主动对接一批技术领先、契合顺德产业方向的潜在合作对象，为后续项目落地埋下伏笔。
0: 当日下午，招商队伍展开了密集的登门拜访，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升科技园的罗森博特，他的骨盆骨折复位手术导航定位系统已经在2023年获批上市，是全球首个能够完成复杂骨折微创复位操作的手术机器人产品。顺德团队结合本地医疗资源和市场优势，对方探讨了临床测试、产能落地以及出海协同的合作可能，精准回应了企业商业化初期的核心诉求。
1: 从罗森博特出来，招商队伍就赶赴中关村巨新智能创新产业园，拜访物理 AI 仿真赛道的头部企业光轮智能。8月21号，招商队伍走进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座谈过程中，双方明确了合作框架，同意在顺德构建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巨新智能产业技术服务平台，并且落地产业合作公司。
0: 随后，招商队伍走访了友研科技，这家国资委直管央企主营集成电路关键材料、稀土功能材料等业务，2025年合并营收约152亿元。它的孵化的六维力传感器项目可以应用在工业或者是人形机器人领域，已经向顺德开普勒机器人、龙芯机器人提供样件。
1: 今次北京之行是顺德按链索契精准招商的一次集中演练，这种签约即出征的效率、部门镇街合力的打法，不单止彰显了顺德对标深圳融入湾区核心创新版图的雄心，更折射出推动制造大区向两业协同强区跃升的坚定决心。在巨新智能这场产业竞速入边，顺德正以湾区小深圳的姿态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0: 顺德物业智能充电示范项目签约仪式暨合作对接活动上个星期五举行，广东顺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移动顺德分公司、广东天泰机器人有限公司三方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顺德智能机器人100计划成功从工业制造领域延伸拓展至公共空间和民生服务领域。
1: 作为全国首个设立巨新智能发展局的地区，顺德同步启动智能机器人100计划，前期签约的首单项目聚焦制造业常用场景，重点赋能车间分拣、物料搬运等生产环节，力求有效助力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0: 今次签约的物业智能充电项目进一步拓宽智能机器人应用赛道， 将技术应用场景从工业车间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

0: 精准瞄准老旧小区、车流密集商圈、公共停车场等重点区域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题，打造专业化、智能化、便民化的停车场智能充电机器人示范应用场景。
1: 根据了解，今次落地的轮式智能移动充电机器人储能容量达到100度，充放电功率80千瓦，具备自主导航、智能避障、精准定位等的功能，可以灵活适配室内外各类的停车场景。车主通过小程序或者数码就可以一键呼叫机器人上门充电，操作便捷、安全高效，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商业综合体充电桩改造难和固定点位不足、密集区域充电供需失衡等的民生痛点，切实提升市民出行便利度。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6，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6，一齐嚟关注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车仔比较多。再次提提你，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比较大噶。另外，亦都提一提各位司机朋友，配合翻施工，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嘅车道。过往的车辆请减速慢行，而预计工期会去到9月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支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有啲酒店本身就系景点，地下88米，悬崖峭壁，外星基地。
6: 顺德游媒联手口岸国旅、深秋顶车、华灯六天团、深坑洲际、大象、蜂巢酒店，五晚房费就值回票价。
4: 两场夜景大 show， 羊城湖大闸蟹宴、金陵华阳宴，
6: 江南顶配秋色，错过等一年。马上拨打2238-6000揾口岸国旅。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3、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0: 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8月25号，龙岗镇政府上线，将就龙岗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与你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上个星期五，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顺德文旅产业对接暨主理人共创型产业专场活动，邀请 CPG 展的主办方以及是参展商、主理人，还有是各个镇街文旅美食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推动动漫展会流量向文旅消费流量转化，咁而亦都可以助力顺德打造更加具有国际影响力嘅旅游目的地同岭南文化精致小城。
2: CPG08 全称咧系第八届 Comic Cup 广东湾区创作交流展嘅，8月21号到23号喺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今届漫展咧以78000平方米嘅超大场馆、3500个摊位，覆盖咗漫画、插画、游戏、周边等多元内容，吸引咗大约130000人齐聚一堂。
1: 对接会上，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韩军表示，顺德是世界美食之都、功夫文化传承地和岭南水乡。 CPG 展则是集聚了充满着活力的创作者以及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两者结合有望实现双向赋能。顺德年游客量已经突破2000万人次，具备文旅消化转化的基本盘。
2: 对接会提出四个合作方向，包括内容共创方面，顺德拥有双皮奶、陈村粉等美食素材和香云沙、广寿等非遗资源。场景体验方面，鼓励景区商圈策划动漫加主题活动。产品开发方面，瞄准谷子经济消费群体，开发联名周边产品。长效合作方面，希望建立动漫加文旅产业生态，令到动漫产业在顺德扎根。
1: 顺丰学堂暨干部理职通识教育大讲堂半导体产业专题上个星期五在中共佛山市顺德区委党校系开讲，及广东中科半导体微纳制造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项目研究员黄辉博士带来半导体芯片分类及发展概述专题授课，帮助干部队伍补齐前沿知识科技的短板，锤炼懂经济、懂产业、会招商的本领。
2: 根据了解，这个已经是顺德区近三个月来举办的第六期干部理职通识教育大讲堂。授课主题既有具身智能、机器人、半导体芯片等硬核科技内容，还有法治建设、历史文化等人民精神内容。开展的通识教育已经成为顺德干部常规的知识充电站，持续不断为干部理职工作带来能力上升的提升和思维上的启发。
1: 为精准破解新兴产业高精尖缺的人才瓶颈，由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办的2026年顺德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场招聘会前日举办。低空经济、具身智能、产业金融三大赛道精锐企业入场招聘，一共提供了1700多个岗位。
2: 其中龙芯机器人、加腾机器人、中大力德、北山航空等龙头企业拿出了核心岗位，低空 AI 模型算法工程师以及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调试工程师、大数据工程师等未来产业人才需求旺盛，平均月薪起点7000元以上，部分核心研发岗位年薪300000元。活动累计吸引1100多名的区内外博士、硕士和本科层次理工类、技工类专业人才到场洽谈。
1: 今次招聘会同步拓展云端阵地，形成现场对接加云端触达的立体人才网络。直播顺德直播间入面，加腾机器人、顺展通电子以及是艾斯摩尔健康科技等优质企业轮番大纲。顺德就业通平台开设云端招聘专区，所有参会岗位线上是同步发布，支持一键投递简历，令到未能到场的求职者都可以轻松参与。
2: 第四届德 BA 32强小组赛上个星期五晚在容桂火热开打，副驾机器人迎战佛山圆通， 经过四次嘅激烈对抗，富卡机器人凭借多次嘅三分球，以48-39攞咗今场小组赛关键嘅胜利，成功晋级16强。
1: 今场比赛仲迎嚟咗特殊嘅观赛嘉宾，广宁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钟京清一行嚟到现场观战。调研期间，广宁总工会一行走访睇 WBA 由顺德辽休养路线工业溯源行程点，参观企业产品展览馆、职工之家，实地学习顺德工会阵地运营、职工辽休养活动开展经验。今年顺德创新推出睇 WBA 由顺德休闲线路，将职工篮球赛事、工业研学、特色美食以及系人文景观相结合，打造观赛和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产品。这一套体育加辽休养的融合模式获得了广宁工会调研团队的高度认可。
2: 广宁工会代表李新春表示，睇 WBA 由顺德将职工体育赛事和文旅、工业研学、辽休养深度结合，是非常有启发的创新实践。游客既可以现场感受 WBA 赛场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亦都可以品味顺德美食和探访工业企业，这种沉浸式的辽休养生模式很值得借鉴。
1: 李新春表示，广宁拥有特色农产品、高端温泉、度假酒店等优质资源，期待以体育作为桥梁纽带，推动两地工会工作互学互鉴，开展更多职工联谊交流活动，发挥 WBAIP 优势和广宁本土文旅资源的优势，探索职工辽休养互访、企业互动共建的合作路径，令到职工体育破圈，带动文旅资源双向流动。
0: 盘点顺德一周热点，洞察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发展脉搏，闲话少讲，播歌开播。
3: 喺顺德，马大大，过去一周啊，顺德出租市奔跑的姿态，小耳朵拨开播。第一件事，揭牌即出征，招商大幕全面拉开。十大政界主题产业园落定，第一时间啊，各政界的主官便带队出征，北上北京，东赴浙江，奔走上海，南下深圳，靶向捕猎精准强烈。西南政更是联动顺德高新区创新政源联动分组攻坚资源共享重点供访机制，打破壁垒，钻指成拳，协同作战，体现出顺德的大格局。干部走出去，产业才能引进来，脚步跑起来，发展才能快起来。产业链竞争啊，拼的就是眼光、定力与执行力，定位准，发力猛，方能抢占赛道的先机。第二件事，党校大练兵，锻造招商硬队伍。招商最大的短板啊，莫过于不懂行、不会谈、不敢定。去为党校4天专题集训，百余名产业干部、企业代表、科研平台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充电蓄能、补知识、拓视野、练思维，信号十分明确，顺德的产业干部要做懂产业、善招商、敢决策的行家里手。站在全国百团区第一方阵，以长远的眼光选项目，以集群的思维谋布局，招商不是跑场子，拼的是专业，比的是内功。第三件事，项目加速落，跑出顺德新速度。好消息接踵而至，8月19日，爱资精密减速器签约大梁，距离产业园揭牌仅20天，签约即提速，上演招商。